言模型 LLM AI 需求，促使 TrendForce 吉邦咨询上调2026年 AI 服务器出货年成长幅度，从原先的 28% 更新为近 31%。 8月3日，三星电子旗下 Foundry 晶圆代工业务部门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内实现 100% 的产能利用率，目前该业务的利用率估计在 70% 至 80% 之间，考虑到现有的订单积压和正在进行的合同谈判，公司内外普遍认为达成这一目标几乎是确定的事儿。分析人士预计，包括 Foundry 和 System LSI 在内的非存储业务最早可能在第三季度，最迟在第四季度实现盈利。8月3日，市场研究公司 TrendForce 预测，由于供应短缺，第三季度 PARKDRAM 的固定交易价格将比上一季度上涨 15% 至 20%。 该公司指出，随着云服务提供商 CSP 对服务器内存的需求增加，内存制造商计划明年减少 PARKDRAM 的供应。据欧盟委员会8月1日发布的一份文件，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 PIF 与一个投资者财团已根据欧盟的外国补贴法规获得欧盟批准，以550亿美元收购全球电子游戏开发巨头易电。在8月2日提交的另一份监管文件中， EA 确认截至7月30日已获得所有必要的监管批准，并预计该交易将于8月4日完成。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 30%， 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 ON 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之50%，实现28亿千瓦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格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15/50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寿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 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
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实务。

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记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MA 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

测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易仕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歌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十五五”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师2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记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

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清、甄月清、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清与甄月清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第二季度新高。营收与出货量走势出现背离，主要源于平均售价 ASP 的上涨。受消费者持续向高端细分市场转移的支撑， ASP 同比增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美元。此外，存储成本上涨推动安卓 OEM 普遍提高产品售价，也是 ASP 增长的原因之一。据新华社消息，2026年上半年，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寿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师》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清、甄月清、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清与甄月清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

X 手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

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E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MA。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销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源、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2大新增变量。
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

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观察一段数十秒的人类视频就学会新技能，同时保留已掌握的技能。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5规划，规划提出加快构建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更新改造，打造有效满足中长途出行需求的城际网络，提高快充设施占比，有序推进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现除海岛、高寒高海拔地区外的农村、县乡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1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威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威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MA。 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

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源、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

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七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师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四：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

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四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

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收入131.15亿元，同比增长2.78%。直播收入依然占比最高，达80.43%。赛事、俱乐部及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师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奥运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月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

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

播推出《荒武恩典：红色诗》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 1.3 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纪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纪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昂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亿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

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第4000座换电站，同时也是品牌首座第5代换电站，定于8月7日在福建泉州正式投入运营。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座第5代站点实现了跨品牌服务，可同时为蔚来、悦道、萤火虫3大品牌车辆提供换电服务。8月3日 ，ChinaJoy 期间，亚马逊中国副总裁、亚马逊广告中国及韩国大客户拓展负责人杨彤透露，今年上半年，亚马逊广告服务的出海游戏客户数量较2024年同期增长了近90%，涵盖了腾讯、网易、米哈游等国内手游大厂以及鹰角网络、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

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

月三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AI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单位。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 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 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 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 14.1亿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 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源、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 2%到30%。 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 IGBT、 绝缘炸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 AI 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 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卿、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卿、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 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提升调用水平，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

条，棉柔巾生产线两条，湿厕纸生产线四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38.9%，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29.43%，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E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ESC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ESC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ESC30 3期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MA。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ESC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亦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器件成本驱动，除碳化硅、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铜铝、锡金属等原材料持续涨价外，AI、人工智能、算力产业大规模挤占晶圆产能。9月1日起，电池消费税恢复征收成为两大新增变量。8月3日，智源创新官网首次对外披露核心合伙人团队完整名单。官网信息显示，智源创新管理层团队由9位合伙人及3位独立非执行董事构成，背景横跨华为、谷歌、腾讯、大疆、寒武纪等企业。最新名单显示，智源共有9名合伙人，分别是邓太华、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朱杰、张修征和钮嘉。9人董事会包括董事会主席邓太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

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

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配件储能实施改造，持续西山居等原生 PC 主机精品游戏厂商。根据2026年1到6月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报告，2026年上半年，我国电子竞技产业其他收入合计占比19.57%，收入构成相对稳定。截至2026年6月，我国电子竞技用户规模4.95亿，同比增长0.55%。作为国内 3D 换装细分赛道标杆产品，叠纸游戏旗下闪耀暖暖上线7周年，持续通过高规格内容迭代激活用户活力。本次7周年前瞻直播推出荒芜恩典红色狮两套全新闪耀套装，相关内容在玩家社区引发高热度讨论。蜘蛛侠崭新之日在国内市场表现强劲，上映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人民币，创下蜘蛛侠系列 IMAX 最佳开画日及开画周末双向记录。此次开局也成为自2019年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国内取得的最佳 IMAX 开画日票房，同时刷新单人超级英雄电影 IMAX 首周末票房记录。影片热度自上映伊始便显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奥运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月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才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8月3日，继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 ATE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E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开启 NanoForge 赋能新一代智能研发基础设施的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规划明确，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储能方面，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宁德时代8月3日公告，公司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为以现有 A 股总股本剔除回购股份后的43.8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自7月下旬盛虹股份率先发布调价函以来，短短18天内，亦为锂能、亿士特、英飞元、绿能汇冲、润成达、领冲新能源等7家产业链企业密集跟进调价，产品涨幅区间集中在2%到30%。本轮调价并非单一元。

向全体股东每十股，派发现金分红14.11元，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约61.8亿元。股权登记日为8月7日，除权除息日为8月10日。据高工储能8月3日报道。

开化周末双向记录，以分地区新能源利用率目标为依据，科学确定各地区自用新型储能规模，充分发挥新型储能保障新能源消纳作用。在沙河荒等新能源外送基地，合理规划新型储能，着力提升通道新能源电量占比。15-5时期新增新型储能约1.6亿千瓦，到2030年，全国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市场监测报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营收同比增长7%，达到创纪录的1090亿美元。尽管同期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有所下滑，但市场营收仍创下历史低。

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8月3日，药明康德公告， 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9亿元，同比增长 38.9%。 上半年净利润为110.8亿元，同比增长 29.43%， 按中国会计准则，得益于多个客户产品的更大成功，以及公司独特的 CARDIMO 合同研究、开发与生产模式和卓越的管理与执行。药明康德全面上调2026年全年业绩指引。 预计2026年公司整体收入由人民币513亿元到530亿元上调至人民币5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到22%上调至35%到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 ASK30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MA。 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 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次日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 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董事长17%，达到第二季度历史高点400%。

ASK 30是割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割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 3037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MA。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 30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 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

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保险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寿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约2.87万亿元，其中分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约1.01万亿元，同比增长94.4%。今年上半年，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846.36亿元，其中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4503.73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车均保费持续下降。非车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342.63亿元，同比增长3.9%。中国银行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共有金融租赁公司64家，行业总资产规模5.23万亿元，同比增长7.89%，行业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0.91%。行业资产规模稳步扩容，经营稳定性不断增强，整体风险抵御能力稳步提升。据央视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2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称，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特朗普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贝森特表示，美国财政部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毫不犹豫地参与进一步的联合干预。8月3日，有报道称，月之暗面计划最早于本月提交香港 IPO 申请，或募资约30亿美元。对此，有知情人士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此消息不实。8月3日，京东外卖宣布全新推出 AI 智能头盔。产品搭载 AI 语音助手、单王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4项科技功能。据悉，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8月3日，自变量机器人发布 Host 框架 Human to Robot One Shot Skill Acquisition。人类到机器人单样本技能获取并开源，该框架能让机器人仅85亿元到605亿元，持续经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由18%-22%上调至35%-39%。8月3日，歌礼制药公告称，每日一次口服小分子 GLP-1 ASK30 已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的3期临床研究批准。ASK30 是歌礼口服小分子肥胖症治疗管线组合中的核心支柱。歌礼制药预计将于2028年第三季度公布 ASK3037 临床项目的顶线数据，并计划于2028年底向美国 FDA 提交新药上市申请 NDA， 以及于2029年初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递交上市许可申请 MA。如获得美国和欧洲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ASK30 将有望成为继 Orforglipron 后，在美国和欧洲获批的第二款口服小分子 GLP-1。8月3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许继辉的书面辞职报告，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许继辉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刘永英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裁职务。辞职后，二人均不继续在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任职。此外，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提名冯军、王永利为公司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同时，同意聘任王永利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9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8月3日，济泰科技公告称，公司自主研

研发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将在恒瑞医药进行本地化部署，加速药物制剂配方开发效率。此次合作标志着 NanoForge 驱动的 ATAM 人工智能制剂创新平台持续实现外部商业化闭环。泰华执行董事彭志辉、江青松、姚卯青、熊燕、王闯、独立飞执行董事蔡红军、杨长英、张丹。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完善政策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存量新能源地区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结合国家主要货运通道布局，沿线建设大功率重卡充电设施，到2030年，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过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形成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能力。8月3日，日产汽车发布2026财年第一季度4月至6月财报，实现营收2.9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9.5%，净利润37.6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1158亿日元，同比扭亏为盈，营业利润779亿日元，上年同期亏损791亿日元，营业利润率2.6%。8月3日，理想汽车预告称，将于8月4日15点开启长达4小时的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本次直播拆解范围覆盖座椅、车身、安全结构、底盘以及电池等核心部件。理想汽车产品经理表示，这是理想汽车历史上第一次拆车直播。8月3日，蔚来高管马林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蔚来全国。

现 ，IMAX 零点场票房突破822万元，占影片全国零点场票房的30%。多家 IMAX 影院在预售阶段全场售罄。8月3日，奥运昂跑正式官宣中国全新马拉松运动员及跑者阵容，签约运动员包括实力选手李健、盛旺、甄超卿、甄跃卿、陈明宇、王一以签约跑者身份加入。此次公布的阵容中，李健曾多次登上国内马拉松赛事的领奖台，并在大型赛事中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盛旺则凭借多场全国马拉松比赛的前列名次加入团队。甄超卿与甄跃卿兄弟二人此前已在多项马拉松赛事中展现出出色的竞技状态。陈明宇与王一作为新生代跑者表现出较大潜力。国家文物局印发的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提出，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可包括安装空调、设置或升级厨卫设施、干茶瓦屋面增设防水构造、改善门窗隔热性能、改善地面隔潮性能、改善墙体隔音性能，不涉及原历史装修的粉刷饰面、提升消防性能、改造升级水电暖等基础设施设备。适应性改造应尽可能与修缮工程或简易修缮工程一并设计施工，如单独实施，县级文物行政部门应会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村、社区对其进行必要指导和监督，选择恰当的位置、技术路径和材料，不应套用当代建筑规范，避免对文物造成负面影响，必要时可赴现场踏勘协商。8月3日，黄子韬主理的卫生巾品牌朵薇官宣品牌代言人为全红婵。5月17日，朵薇品牌创始人黄子韬公开做一周年成绩汇报，他表示，这一年品牌累计 GMV 商品交易总额突破7亿元，销售超9亿片，复购率达58.57%，超过850万人成为朵薇品牌用户。同时，在产能方面，朵薇目前已扩展至25条生产线，其中卫生用品设备生产线19条，棉柔巾生产线2条，湿厕纸生产线4条。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

年七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

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四成，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八月四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8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8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
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

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基础项目外收益。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宏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是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
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

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实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新作《夜幕之下》以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三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实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新作《夜幕之下》以79.1万月活跃用户。

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个人电脑、

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亿元。

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新作夜幕之下以 79.1 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8月4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与美国兰索斯医学成像公司签署回购协议，由兰索斯以总价款3000万美元回购巴福丙烷脂质微球注射液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两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万美元。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T 细胞产品 CT0596 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I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两项适应症。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医司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 13.53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0.38%， 归母净利润为 1.48 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 75.56%。
本季度全球合并效

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8月4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7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洪雅、丹棱、仁寿、延亭、北川、江油、梓潼、三台、平武等10家农村商业银行获批解散相关业务、财产、债权、债务及其他权利义务，分别由吸收合并后的眉山农商银行和绵阳农商银行承继。两项整合合计涉及10家县域农商行和330个分支机构。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3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2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4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来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证。8月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ISO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8月4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8月4日，理想汽车开启新一代理想 L6 拆解直播。直播前，理想汽车 CEO、首席执行官李想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一台车的成本结构里，材料等级、结构设计、热管理方案、线束、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价格不如拼用料，用户买车买的并不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

规格等不会出现在配置表上，用户也无法在展厅里感知，但会在接下来5年、8年的实际使用过程中慢慢体现出来。他认为，拼值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1.0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单单是购买那一刻的体验，而是接下来每天的使用体验，并表示品质才是用户长期信任的真正来源。8月3日，小马智行宣布第四代 L4 级无人驾驶纯电重卡 Robotruck 已进入量产阶段，预计未来2到3年内实现500至1000辆的规模化运营。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3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3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达产年产值合计超134亿元。建设周期12至24个月，全部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具体来看，20万吨每年电解液项目投资7.22亿元，建设期12个月，预计年产值54.4亿元。23万吨每年液态锂盐项目投资17.97亿元，建设期24个月，1.2万吨每年添加剂项目投资约2.86亿元。3个项目覆盖电解液核心3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

覆盖电解液核心三大组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加长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8月4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

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线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过去公司在口味与人群细分上相对保守，今年我们看到市场上气泡型多口味能量饮料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可能依托核心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加剧的影响。今年受天气等因素影响，行业整体增长有所放缓。与此同时，随着一元乐享等促销活动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东鹏饮料在8月3日发布的机构调研纪要中回应了增速下滑的问题。能量饮料是公司的基本盘，从需求端来看，整个赛道增长空间仍然存在。从产品端看，各厂商份额提升的关键在于产品的多元化。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2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 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内商业火箭独角兽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3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2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4大合同的普及，市场竞争更趋激烈。该公司称，
今年上半年，上海海关验核

境退税申请单25.3万票，同比增长近3倍，离境退税商品金额23亿元，同比增长58%。离境退税申请单数量和商品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入境消费活力持续释放。8月4日，澳洲航空公司发表声明称，已与日本航空公司签订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33.32%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预计将在2027财年为澳洲航空集团带来约1.15亿澳元的基础项目外收益。近日，工信部电子信息司组织召开光伏行业座谈会，围绕近期发布的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等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集中答疑，回应行业关切，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工信部表示，将持续完善光伏行业标准体系，围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加快标准制修订，以高标准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制造强国、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8月4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7月新能源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快讯。7月国内车企新能源乘用车预估批售量达147万辆，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性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2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新作《夜幕之下》以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

新单品稳固基本盘加高端及细分产品拓展增量的组合，公司对特饮品类的长期空间与份额提升保持信心。东鹏饮料如此回应，对于补水拉增速下滑，东鹏饮料则承认受到价格战。

同比上涨23%，环比下降1%，同比实现2026年各月最高增速，且环比下滑幅度优于季节指数，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板块复苏态势初步显现。反观整体车市，大盘走势承压偏弱，新能源车已然成为国内乘用车市场核心增长亮点，新旧能源车型市场分化格局持续加剧。此外，从海外出口端来看，国际高油价催生全球新能源购车需求爆发式增长。十大盛华三家下属公司拟分别投资建设液态锂盐、电解液及添加剂三个项目，合计报批投资约28.05亿元。

分溶剂、锂盐和添加剂，进一步强化一体化布局。八月四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医司组织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机构开展座谈，分析当前产品安全和检验检测工作形势，部署规范道路机动车辆检验检测行业竞争秩序，提升检验检测工作质量相关工作。会议提出首牢产品安全底线，加强对产品激进式创新设计风险隐患甄别和测试验证，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和自动驾驶功能安全评估。八月四日，丰田汽车公布本财年第一财季，2026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业绩快报显示，该季度营业总收入为13.53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0.38%，归母净利润为1.48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4亿元，同比增长75.56%。本季度全球合并销量为239.5万辆，同比微降0.7%。八月表示，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已完成一轮融资近10亿元首批资金交割，本轮投资方以多家银行系 AIK 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机构为主，整体一轮募资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据了解，本次一轮募集资金将重点投向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研发与批产，焦点二号液氧甲烷发动机产能建设发射及海上回收配套工程、重型运载火箭技术预研四大核心板块。资金落地将加速主力可回收液体火箭首飞进程，降低入轨发射成本，面向国内外各类星座运营商提供稳定、高频次、高性价比商业发射服务。北京时间8月4日16时5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八甲火箭完成性能完整升级后的首次全系统验证飞行。升级后的长八甲火箭展现出强劲的运载能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相关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本次任务中验证了多项关键技术，优化了火箭发射场作业流程，火箭整体测发效率显著提升，首次实现了直达快车功能，节省了卫星数月的升轨时间。八月四日，阿里云宣布容器服务 Agent 智能体将于北京时间9月3日10时增加新的技能中心和 IM 频道等功能，并开启商业化收费。本次调整后，相关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将开始收费。调整过程不会影响存量用户已有设置和历史任务记录。容器服务 Agent 以积分 Credit 作为计量单位免费开通，支持按量付费及预付费资源包抵扣。使用容器服务 Agent 的对话、自主智能运维及定时任务等功能时产生的模型资源消耗会折算为积分进行计费。据央行消息，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92天，到期日为2026年11月5日。八月四日，央行公布2026年7月各项工具流动性投放情况。中央银行贷款方面，常备借贷便利 SLF 净回笼1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 MLF 净投放1000亿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净回笼1161亿元。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七天期逆回购净回笼2495亿元，公开国债买卖净投放500亿元，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净投放300亿元。四川金融监管局集中披露多份行政许可批复四川清神、宏雅、丹棱。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星座夜幕之下以79.1万元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在研项目阴阳师、云图相关情报。在招聘页面上，公司介绍文案称正在潜心创作一款名为阴阳师、云图的产品，并放出了超30个研发相关岗位。从岗位要求中可以判断，阴阳师、云图是一款由 UE 引擎开发的 3D 游戏，计划登陆 PC、个人电脑端、移动端，内容涵盖叙事导向的箱庭关卡设计、角色与怪物战斗体系。据报道，国产品线增长较快，反映出消费者对多元化口味的接受度正在提升。

高，公司也会在这一方向探索更多可能。依托核心协议，将通过股份回购方式出售其持有的捷星日本 33.32% 的少数股权。该股份回购交易估值为82亿日元。球息泛星核，智神星一号为两级构型液体运载火箭，主要面向大型星座组网和大型卫星发射市场。翼子级采用7台 CQ50 并联的方案，可选配爱神星上面级，起飞质量约283吨，低轨运载能力7吨，可满足子级垂直回收和重复使用的要求。8月4日，伯恩斯坦称星舰是 SpaceX 证明其估值合理性的最核心要素。此外，这份报告还列出了公司需要解决的3个关键问题：半导体可用性、监管流程和计算能力。报告称 ，SpaceX 在努力建设轨道数据中心的过程中，需要为其数据中心卫星配备大量的处理器，并且每次星舰发射都需要获得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批准。该公司在今年2月与马斯克的 Zai 合并后，试图成为 AI 领域的领导者。他必须在资源受限的大环境下不断建立计算能力。伯恩斯坦的分析师建议买入该股，并在周二财报发布前给出了239美元的目标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8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

权益。目前，该药品已在国内获批两项适应症：心脏、肝脏超声造影。截至公告日，华润双鹤已收到第一期回购款$15,000,000。8月4日，科技药业公告称，公司研发的一种靶向 BSMA 的通用型 CAR T 细胞产品 CT0596，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试验申请 IND 批准，用于治疗复发难治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T0596 的 IIT 研究结果已在2026年欧洲血液学协会 AHA 年会上进行闭报展示，显示出初步良好的安全性及令人鼓舞的疗效信号。8月4日，恒瑞医药公告，注射用 SHRA2009 联合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中，注射用 SHRA2009 是一款以 HER3 为靶点的抗体药物偶联物。目前，该项目单药用于非小细胞肺癌临床试验的上市许可申请已受理，全球尚无获批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以 HER3 为靶点的 ADC。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是一款人源化抗 PDLE 单克隆抗体，目前阿德贝利单抗注射液已获批两项适应症。由金山软件投资 Seed Sparkle Lab 团队独立研发的治愈系中式田园生活模拟新作《星沙岛》官宣，游戏 1.0 完整版将于2026年8月18日20点全球同步上线。该作主打中式田园休闲玩法，此前抢先体验阶段已在 Steam 收获优质口碑，是金山软件在休闲模拟赛道的重点储备新品，补齐公司长期偏重武侠、硬核品类的产品结构短板。Quest Mobile 发布2026年6月新上线手游月活 Top 10榜单，百奥游戏不眠夜工作室旗下女性向新作《夜幕之下》以79.1万月活跃用户位居榜单第二位，仅次于洛克王国世界，成为2026年新游市场活跃度最强的女性向黑马产品。由阴阳师前制作人金涛创办的芥子游戏 Seed Games 发布了多个招聘信息，首次对外透露。